0: 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听着这个歌就忍不住身体啊跟着舞动起来。
1: 是的，
0: 忘情森巴舞，我小时候一直听的是17385
1: 啊，
0: 这个谐音有点像，后来他们好像有个演唱会就叫17385，
1: 就是从这个谐音梗来的。
0: 对啊，
1: 忘情森巴舞，
0: 一七森巴舞，听着是这个意思啊。
1: 8:06，欢迎各位跟着这首舞蹈起来的歌，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今天是粤语专场，各位星期五早安了，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小谦。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000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000纳米九成熟鲜鸽，十位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000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000大米赞助播出。
1: 看到了，有人特意下了云听啊，今天早上听这样的一份歌单，还有我们的土豆说今天太赞了。全是我的菜，
0: 是吧？放心吧，今天真的是取了这个叫做情感最大公约数，这些歌都是耳熟能详。接下来这个歌是古惑仔行走的 BGM， 然后去年我看陈小春演唱会，他是一开场的手打是这个手打首当其冲这个出场的歌，它是一个巨型的陈小春的一个头部的一个雕塑，然后从中间咔一打开，陈小春站在高台上穿着那个羽毛装，然后就是开始唱这咋风吻来吧。
1: 我就是非常喜欢陈小春站在舞台上不说话的时候的那个范儿，
0: 霸气侧漏、
1: 哎、呀，
0: 来吧。

0: 首歌叫做呀嘿冲呀嘿冲，一起冲一起闯，来自这个古惑仔的卡斯啊，浩南、郑伊健、山鸡、陈小春、大天、谢天华，还有这个钱嘉乐、林晓峰等等啊，一起的演唱的一首就兄弟歌曲一起冲一起闯。8:1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动听好物分享的时间。假期忙碌的行程呢，肌肤的营养可能会有所缺失，节后急需修护的教程来了，那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覆盖您的日常需求。兰蔻精纯系列一直是护肤圈的口碑款，它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今天这样一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专门呵护脆弱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坚持用下去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动听优选搜索兰蔻精纯三个大中装，到手只要999啊，有效期到2028年1月，下单就送精美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2: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我要我的音乐，8:1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载歌载舞的时间到了，跟着郭富城一起唱这歌。

0: 短的时间就该听这样的歌啊，真的是热力四射。
1: 和第一个小时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啊，真的是舞曲一响，蹦迪开场。8:22，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周五听他的歌，粤语歌专场啊，陪伴大家在早八的路上啊。
1: 对，刚刚看到了很多留言，已经下不去车了，说已经待了10分钟了，不想下去。
0: 我们会不会造成这个全国很多城市现在就是有点拥堵，因为大家不舍得下车，不舍得这个停车。
1: 已经到单位了，可能要停车哈，多趴一会儿，多听一会儿。
0: 也是的，这个挺好的，这就跟很多人这个到家之后要在停车场稍微的一个做一个过渡是一个道理啊。上班也需要一个心理建设，听好听的歌，这个精神抖擞，然后再开启全新的一天，会比较有一个好的状态。
1: 哎，是的，那这个小时就继续送上粤语作品哈。那我们马上听到哇，这首。
0: 对，这个。不是那么动感，但是呢戏剧张力十足，讲的就是那种当情歌来听，当成人生的话题都挺好，就是那种特别像影视剧中的男二一样爱而不得，然后用力过猛，动作变形，所以它叫浮夸嘛。
1: 最后面的那个嘶吼，
0: 对啊，
1: 一定要喊起来，
0: 有控制的歇斯底里跟着唱起来，浮夸。

0: 这是梁汉文的妻友啊，这个歌讲的就是他用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比喻，讲的也是那种爱情当中的板凳队员。为什么叫妻友呢？七个爱而不得的人，七个备胎啊。
1: 所以今天的粤语歌单哈，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哎呀，我这个嗓子，但是为了今天的粤语专辑下载了云梯，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0: 对对对，
1: 我们的专辑一直到10点钟啊，
0: 打开
1: 都会进行。
0: 对，你会打开新世界的云梯，有非常多的好听的这个内容啊。
1: 对，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冬天优选的福利好物哈，依然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
0: 三件套，
1: 这个寒露过后换季了，所以呢，这个护肤品呀、也要更换起来，然后让自己呢来一个筑牢肌肤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哈，给自己打牢。所以呢，刚刚假期结束回来，我们也一起做好护肤是非常重要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适用人群也很非常的广泛，
0: 是的，
1: 20+抗初老的女生用它呢可以预防细纹呢，改善暗沉，筑牢肌肤的基础。30+40+的朋友们呢，用它可以深度修护，紧致抗老，保持一个肌肤好的状态。
0: 抗衰哈，
1: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哈。那兰蔻精纯三件套组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差价，所以呢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买。这兰蔻精纯系列在兰蔻这个品牌当中也算是比较贵价的系列，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今天呢，精纯水是15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加精纯面霜60毫升，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999元，
0: 相当划算啊，
1: 价格非常的划算啊，用起来也不心疼。那下单呢还送精美礼袋，送人也有仪式感，自用也超级安心。方式很简单啊，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选购，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一款护肤套装哈、可以用很久，可以大量的用，然后呢也可以省着用，
0: 对，
1: 看自己的这个喜好，但是呢一定要坚持下去，会看到一些皮肤的改善、一些变化、对，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欢迎大家去关注服务号动听优选。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3: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6: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7: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稻谷六步鲜米，金空技术窝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首歌在前几年的星爷的电影《新喜剧之王》当中作为开场曲一镜到底啊，非常的动听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来听这首《初恋》。

0: 其实这几年我们听的最多的是回春丹的这个初恋的版本啊，这个是最开始的初恋，是林志美演唱的这个初恋粤语歌。
1: 哦，这是最初的版本哈、啊哎。有人问八点半那首是什么歌啊？帮他看一下，八点半。
0: 八点半，就是七友嘛，梁汉文的七友，他的代表作啊。
1: 嗯。
0: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听他的歌的粤语歌的专场，很多朋友们都想把它保存下来啊，可以在云听有回听功能啊。
1: 对，大家在问怎么回听哈、啊，在我们下播以后十点以后，
0: 对，
1: 可以通过云听来找到，应该是页面不要点进音乐之声，在左下角就会有一个节目单，啊、
0: 对，有个节目单的，就是你听，相当于你在云听上听直播的时候，左下角就有这个直播啊、
1: 嗯，
0: 就不是那个互动的时候的那个界面啊。
1: 是的，然后可以回听，选择今天的日期，今天早上的七点钟开始、
0: 嗯、
1: 你就可以回听到今天的节目单了。
0: 对对对，它整个啊，动听无极限啊。
1: 对，还是说这个粤语歌单非常适配这样深秋的季节氛围感、啊嗯、
0: 对对，那个情绪啊，
1: 脑补一下那个情绪，然后那个港风的滤镜 啊,
0: 啊，
1: 那个色调都在脑海当中浮现、哎、真的这
0: 样。再加上就是秋冬交界的时候，天气逐渐转凉，人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思，有很多的回忆涌上来，
1: 是的，
0: 这些都是回忆 BGM。 当年周星驰在 TVB的时候还是就是没有成为后来的星爷，他曾经拍过这个《射雕英雄传》，
1: 嗯，
0: 他演小兵好像一出来就被打死了，被梅超风一掌打死了我猜的。所以他后来他做电影的时候，他对一些当年的歌很有感情、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做美人鱼的时候就把这首歌作为一个 OST 宣传曲，就请到了莫文蔚和郑少秋来把它重新演绎一下。接下来的时间跟着一起，谁也坐不住，谁都会跟着后哈起来，
1: 也是港乐当中的经典。
0: 来吧，后哈，世间始终你好。

0: 首歌来自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音乐过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环节。兰蔻精纯三件套护肤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呢？您先洗完脸，先拍精纯水，它清透不黏腻，轻拍两下就吸收，被称为叫做素颜精华水。打底之后，后续护肤品的吸收变得更快了。再涂上这个精纯眼霜，冰淇淋的质地啊，上眼清爽无负担，能够精准的淡化眼周细纹、黑眼圈，熬夜党必备。最后是精纯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在护肤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今天您在动听优选商城，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正装到手加一块只要999元。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5: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5: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6: 口感怎么样？
5: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5: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很早就预言了现在人的数字化的生活啊，数字人生来自林子祥。8:52，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这个歌非常的俏皮，萨克斯风再加上周慧敏的演绎啊，非常的动情啊，很好玩的一首歌，自作多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1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上午九点，我是亮琪。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无时候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疑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路。

0: 谢谢。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对，人长得帅，唱歌听着都觉得这人很帅，他就是陈伟霆啊。这首歌叫 Love You Too， 一首粤语歌哈。
1: 是的，这也是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哈。9:19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粤语专场正在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乾。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个年轻的，他们同公司，曾比特。这个歌最早是这个陈奕迅在一个演唱会这个作品的音乐会上唱过之后成为经典，然后其实原唱是许美静。我们来听曾比特这一版的《倾城》。
2: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
0: 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刚好今天是粤语专场，然后听到这个王菀之的这个粤语的 Jingle 都非常的配合、啊、哎，
1: 之前还有人寻找呢，这一版 Jingle 是谁唱的啊？这王菀之的版本。
0: 嗯，
1: 再来一条找歌线索，我们的糯米鸡说了，想问问9:15左右那个《爱的故事》是哪个演唱的、
0: 啊、
1: 是拉哥演唱的，
0: 对，是原唱啊，孙耀威啊，这是当年他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也是红极一时。
1: 哎，
0: 这是一个 live 版，还是当时在参加总台和美之夜的一个 live 版《爱的故事》上集。
1: 是的，有人还说建议再来一期粤语专场哈、啊，
0: 那真是不够听的啊！
1: 再来一场，应该还可以送上更多的经典作品、啊，
0: 对，不重样的啊！
1: 对，以后找时间再做一场。嗯、
0: 是、嗯，来听这首唱过《一生所爱》的卢冠廷，然后跟林家谦的这个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新的作品，叫《列车上醉着坐的两个人》。

0: 虽然是一首新歌哈，但是还能听得出那种老港风的味道。
1: 对对，悠悠的啊，确实还有点这个卢冠廷当年那个风格在里面啊。
0: 没错，这是
1: 一
0: 老一新哈。
1: 对，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因为封面画的是那种光头戴个眼镜，大家说是多年以后什么伏地魔和这个邓布利多冰释前嫌，然后坐在这火车上。
0: 哎呀，那通过这首歌那种像你说悠悠的感觉，似乎也听出了这种冰释前嫌的，
1: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
0: 释然哈。
1: 是啊，
0: 9:53了，那今天银子和孙乾的早间陪伴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不要忘了明天还上班
1: 啊！明天还上班啊！这首歌就叫拜拜拜，后面那歌叫和每天讲再见，都适合做 ending 了啊！周末愉快，拜拜，
0: 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黄龄的歌声就像微微的春风一般，非常的自然和舒展。刚听到这首歌很特别啊，在7月30号上线的一首黄龄的新歌，名字叫春，春天的春啊，春日意象。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听到这首歌曲，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啊。包裹着一份思念和心动的这首新歌带给你。10点0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欢迎你的光临。许茹芸的手写爱。

许茹芸的这首歌《手写爱》。今天非常特别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是第56个世界邮政日。今年的主题是邮政为民，服务城乡，通达天下。确实全球各地也是在以很多样的一些活动的方式来致敬这样的一个连接了千家万户的行业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或者是需要做什么的时候会用到邮寄，多长时间没有过手写一封信了？就像我走到哪里，手写的字真的是带着体温的，就像很多人觉得手写让人产生一种心流啊。手写的笔记里面藏着一些打字就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写字时的用力呀、犹疑呀，或者潦草，或者认真啊，其实都能从纸面上、你的字体上能看出来啊。还是走到别的爱情。你记忆当中最熟悉的那个笔记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过收到那样的一封，或者是那样的一张手写字或手写信啊？可能是，你的同学在你课本上签的名字啊。可能是有人在你的生日卡片上画的小涂鸦，可能是某个人留给你的便签条，或者是一本正经就是给你写了一封信啊，都可以。欢迎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难忘的一封手写信或者是手写字也可以哈。海棠飘飘他就说了，这个话题呢，我只收到过明信片，从来没有收到过手写信。明信片当然也算啦，只要是手写的咱都算哈。他说我见到过一个很浪漫的人，就是给5年之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5年之后再打开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和朋友。所以呢，他打开之后的感受有跟你分享吗？张信哲这首歌《心情卡片》。

0: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淡淡的爵士味道，非常有流动感的这首歌，来自以利高露夹在书里的一封信，写下来了又不敢寄，藏起来了舍不得扔啊。然后这样的一封信是曾经心动的证据。10:19，你熟悉的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周杰伦手写的《从前》。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啊，六首歌的时间，周杰伦唱的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你是六首歌的时间。他说上一次写信呢是2008年啊，大学作为组织者办家书的相关活动，然后写了一封家书。然后最近的一次邮政相关的活动呢，是我女儿8岁寄出去了3张明信片，可惜都丢了啊，全部都没有收到，她失望了好久啊。哎呀，我觉得不管是家书还是邮寄啊，这种形式在你家这样传承下来啊，传递下来，其实挺有意义和仪式感的。但是呢，小朋友失望这件事儿啊，哎呀，确实需要一下弥补啊。虽然我们可以跟他说，在你认真写，然后认真贴邮票，还有投递的那一刻哈，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的重要，心意已经是寄出了哈。但是最好还是有一些弥补的方式啊，要不要再尝试再寄3张明信片？明信片它属于平邮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在以后寄明信片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地址下面可以加一行收件人的手机号啊。虽然可能平邮它不会打电话，但是我相信投递员看到了电话，至少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要认真对待一点儿。希望还是可以完成小朋友的心愿。张伟写给初恋的一封信。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10:29，音乐好时光。今天在世界邮政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收到过的难忘的手写信或手写字都可以啊。稍后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啊。王希鹅毛信，
1: 你说见雪如面，说有

非常温柔的声音，来自王希的这首歌叫《鹅毛信》。看到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莫浅浅，他说小时候交笔友写过很多信，然后到了高中收到过表白信，工作之后呢收到过感谢信，谢谢我帮助了他。现在邮票都少见了吧，大家有事都用手机沟通了，写字也生疏了，提笔忘字。可不是嘛，这个手写字啊，它是也是一种肌肉记忆啊，如果你长期不锻炼的话，确实就很容易忘啊。一忘了什么字呢，赶紧上个浏览器啊，或者上那个手机的打字界面打一下拼音，再找到那个字。写给我的小时候交笔友这件事儿啊，我也干过啊，那种感觉很奇妙，是跟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交换自己的人生啊。你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你知道他的字，他的字迹就相当于他的面容吧，相当于他的脸。然后这个等信啊、拆信啊、回信啊，一个来回要好多好多天。可是在那个好多天当中呢，你的心里就好像一直有一件事儿悬着哈，那种期待现在真的是很难复制了。工作之后收到感谢信，我觉得这封信更重，因为工作以后嘛，你看大家也都是越来越忙了，好像我们相互之间说谢谢常常就是一句微信，甚至是一个表情包。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坐下来呀，用手写的方式郑重地跟你道谢，我觉得那肯定不是客套了，那就是回想啊，就是是你可能做的一件事真的在另外的一个人的心里面落了地，然后又开了花儿啊。手写好像就是这样的，非常的郑重又很诚实啊。继续来听歌，这是许茹芸的《寄信人》。

轻盈又缠绵的云式唱腔，把情感唱出了汹涌的流动啊！这首歌来自许茹芸的《寄信人》，看到 Jonathan 他说，还记得学生时代毕业的时候呢，会有同学录，我买了一个好看的本子，然后呢用便签写好了大概要怎么写，其他都请自由发挥，然后呢给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啊，收回来的时候呢真的能够感受到温度，哪怕多年之后再翻看还能够想起那时候。同学录啊，就是青春的手写档案啊，真的啊。哎，我们小的时候还有卖同学录的呢，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方式了，这样的小本本。那我觉得你的买了好看的本子这个形式也挺有意思，而且你是轻轻的给了大家一个方向啊，然后把真正的书

写的空间留给大家了。啊，同学录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在于，当时所有写下笔记的人只觉得是留了一个言，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时间点的告别。当时不觉得啊，后来才知道那一页页写下的真的是啊，再也回不去的一段日子啊。蔚蓝他整晚在写信，

10月9号星期五的10点4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邮政日啊，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小话题，就是你收到过的难忘的手写信，或者是手写字、手写话都可以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玄公寺，他说呢，想起初中时期的笔友啊，每周都有盼头啊，我们什么都聊。是吧，因为反正也不在一个学校，不在同一个生活圈，反而什么都敢说啊。他说年底的时候呢，收到了一封巨厚的友情日报，信纸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震惊了一天。震惊了可不止一天吧，震惊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友情日报还是挺妙的，可以说这个笔友呢，一个人当主编，当记者，当编辑啊，排版，呵呵，然后还是为你这个私人定制的年度核定本，呵呵，确实仪式感满满的啊，收藏到了现在吧。心生双翼，他说带孩子们去旅行，然后我会挑选一张很有当地特色的明信片，我们母子三人写上各自想说的话，寄给留守的孩子爸爸，然后他收到之后总会很开心。那可不呢，开心的是你们在远方面对着那么多美丽的风景，那么多美味的好吃的啊，然后还惦记着他呢。旅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忙着拍照啊，发朋友圈，但是你们选择把一份想念，把一份分享啊写在明信片上，然后贴上邮票寄回家。我觉得这个动作本身也是会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爱是要表达出来的，而表达呢是可以用手写这种方式的，然后明信片又很需要这个文字要很精简。

继续看到的是结束夜班的田妈，她说高三刚刚分别的那段时间呢，大家考上了不同的大学，然后那段和朋友书信交流的时光是我在陌生城市独自闯荡的巨大的动力，后来有了电话卡呀、 email、 小灵通、手机等等，再也没有收到过手写信啦。啊，真的好怀念呀。我觉得更多的这份怀念应该就是那种被认真对待啊，被用心记得，然后也被时间慢慢送达的感觉吧。洋洋自得洋，他说漫画算吗？上学的时候班里爱画漫画的女同学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组漫画，描绘的是我的三生三世，一直保留着，现在每次看都很开心。哇，漫画当然算，而且我觉得好厉害，我觉得他是在用他的这个笔墨哈，为你创造了一个世界，三生三世呢，意味着他是想到并且创造了你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吧？把你当成一个，非常值得被画下来的重要的人啊！我觉得这种被看见，可能比100句的祝福都要重，好有创意啊！我们来继续听到曹阳的这首新歌《想你就写信》。

莫文蔚的这首歌《拆信》。其实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大宝，他说昨天收拾办公桌看到了一个卷轴，我以为是学生送我的一个书法作品，结果打开一看啊，是去年毕业的学生写给我的一封信，写在了一个卷轴上，实在是太感动了。然后他上个月在教师节的时候还来看我了，太感动了。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然后也是一份哇小惊喜吧，是不是？卷轴这个东西天生就有仪式感啊，所以你看的时候是不是慢慢的给它展开来，还要用双手慢慢的拉，就是不是让你快速读完呢，是让你一边拉然后一边看的，是不是？信写在卷轴上，感觉是把心里话给装裱起来了。还有视障听友毛星，他说小学二年级刚入少先队那年六一，我收到同学写给我的盲文手写信，上面写着六一儿童节快乐，少年先锋班。信的背面呢还有图案，虽然我是全盲，但这份特别的信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温暖，是我很难忘的礼物。毛星，真的要谢谢你。我觉得你的这条留言一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完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聊的都是手写呀啊，邮寄呀、啊，聊字迹，聊折痕，聊纸的温度。但是你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是信，它不仅仅是用眼睛看，也是可以用手读啊。盲文它不是用笔写嘛，对吧？它是用这个，应该是盲文板和盲文笔一个点一个点扎出来的。那扎的时候，它也是有阻力、有声音、有手感。那可能写错一个点呢，就容易废弃。所以哇，盲文信是扎出来的哈。然后你读的时候是感受到的是手指的啊体感，哇，很完整，谢谢你。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了这首非常轻快甜腻的歌曲哈、比较的复古 disco 的风格，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这首 Fall in Love。 时间来到11:04，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在游戏关机之后，那些驻留在某一个地点为主角去提供额外任务的 NPC， 他在干嘛？他是不是依然在游戏的世界里面等待，等待游戏重新启动，等待他自己和主角来相遇啊？听到这首歌很特别，来自Hush带来的支线任务。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海棠飘飘，他说刚刚这首歌可可爱爱的前奏啊，心情大好。对啊，就是非常电玩的那种感觉啊，特意没有说话啊，然后把这个前奏放出来给大家听啊。上个小节最后的歌曲来自吴青峰的《太空船》，而且最后这首歌还通关了哈。11: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迎来这首非常温暖的友情之歌，郁可唯和林凡的

范玮琪和刘若英当年在这首歌曲当中合作的时候，其实交情并不深，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一唱一和啊，默契的真的是像好姐妹一样，就是有一些默契不需要很多年的交情啊，只需要你们都懂得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啊。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小霞谱曲，姚若龙填词啊，也是乐坛的黄金搭档啊，他们共同写下的这首歌《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叫做结尾。两首温暖的友谊之歌之后，迎来的是张希和曹芳认真的老去。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听到的是来自 Carrie CC 林凯伦和 J 上带来的 She Don't Mind。 11: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 Harry 刘宪华在表演太久这首歌的时候，在舞台上面可以说摒弃了常规的那种舞台的站位啊，是以躺着的姿势啊，躺在舞台上面姿势来演绎的。我觉得这种看上去比较随性的演绎的方式，其实是对歌手的气息控制啊，声乐功底啊，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但是你会觉得这首歌他在用自己的表演，在用自己的歌声，很自然的和观众来进行一个非常真诚的多维度的对话。这首歌太久

听到的 Henry 刘宪华，然后他的 Enjoy the Show 华丽现场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即将在10月11号和12号在国家体育馆举行啊，而且11号正好也是刘宪华自己的生日，所以啊，也应该是本轮演出当中、本轮巡演当中非常限定的一个生日特别场啊。不知道现场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和安排呢？期待一下。继续听到来自淘宝计划乐队这首歌。

0: 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20-6373-7300。

听到来自潘帅的这首 If I Can Have You， 时间来到了11:52。卓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周五吧。周五的中午，按理说哈，平常应该是挺有盼头的，但是今天啊，可能有些朋友心里有点复杂哈，因为调休嘛，所以把明天这个周六这样的一个周末借走了一天，依然是工作日，所以这个周五有点像个加薪周五啊。但是希望大家依然。

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提问，刚刚的这首歌当中出现了几首歌，很好玩的一个提问啊。古巨基带来的情歌王足足有6分25秒，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听得非常过瘾呢？12点07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中午的时间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听完之后心情会变得很美好啊，赖伟峰高兴。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假期忙碌的行程，今天又是调休的一天啊，明天又是调休的一天，所以呢，今天心情可能的确是有点复杂。节后急需的修护教程现在来喽，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60毫升。

0: 升的精纯面霜一整套来覆盖你的日常需求。那坚持用下去，其实不需要搭配额外的护肤品，皮肤状态也会越来越稳定，慢慢的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那么三个大正装今天到手只要999，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方大同一首非常有律动的 Peace， 你能听出现在正在唱副歌的这个女生是谁吗？哎，是 Tia 袁娅维。然后这首歌其实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中间有一个长长的 bridge， 当时箫声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一下觉得中国风拉满了，好像穿越到了卧虎藏龙的电影当中去，所以这也让这首歌在我的心里面是非常有情绪张力的一首歌啊。来看一看大家哦，还在讨论情歌王到底是几首歌，哎，真的没有仔细的去数过这件事情啊，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好好的来数一数啊、现在可能其实也有不同的版本，我看到大家说网上也有12分钟的版本啊，来看看都有哪些听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宝、苗苗、琼音，还有我们的午夜不登楼，你是我的魔力，洋洋自得洋，时常听友毛心啊，中午好啊，看到洋洋自得洋说看着窗外远处山上已经变黄的树叶，吃着泡面，听会儿歌，大家午安，哎，还在讨论到底是几首歌，在各种的这个 AI 上面去查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答案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再仔细的数一数。但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 KTV 里点唱过，就是当时间快要到的时候它会及时停止，但会让你把现在最后正在唱的那首歌唱完，所以小的时候就会卡着那个时间点点上一首情歌王，感觉就好像可以再多唱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可以有差不多快10分钟的时间啊，就会觉得特别的过瘾，哎，今天又是赚到的一天。马上要听到窦靖童音

如此复古又慵懒的氛围，感觉此刻如果真的是在海边行驶的话，在海边公路上行驶，你就会觉得一定要放这首 My Gingy， 看着远方的落日，看着天边渐渐的染成橘红色，听着这样惬意的歌啊，真的是有一种要把落日飞车开起来的感觉。这首是落日飞车带来的 My Gingy，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啊，刚刚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有听友在问说它的护肤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呢？洗完脸先拍上精纯水，它清透不黏腻，轻拍两下就可以吸收，也被称为叫做素颜精华水。打底之后，后续的护肤品的吸收其实就都会变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再涂上精纯眼霜，冰激凌的质地，上眼清爽无负担，也能够精准的淡化眼周的细纹、黑眼圈。最后呢，再配合上精纯面霜。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视频，然后他是在讲为什么很多的80后90后尤其是东亚国家的80后90后会非常喜欢那种抒情的甚至是有点苦情的慢歌，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词人像李宗盛一样，他们写了很多这种非常平凡人的故事，让你觉得他真的是走进你心里的歌，所以才会有现在如果你拉着一个80后或者一个90后去到 KTV 里面，他们唱的依然是那些很抒情的很有故事感的歌。那么说到平凡人普通人的故事，不得不提到的一位歌手毛不易，用最平实的话语去把这首歌唱到你的心底，一荤一素毛不易。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汪峰的向阳花，12:54，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大家都在分享自己这两天在办公室里面的感受，还有在刚刚过去的小长假做了些什么，努力做自己，说国庆假期在东湖追了一场日落，下次东湖骑车的时候可以再听这首歌，肯定更有感觉。他提到的一定是落日飞车的那首 My Gingy。琼音说，只要心态好，办公室就是巴厘岛，括号假装在海边。哎，这个心态真的是很美好。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坐在直播间里面，然后听着一些歌，想象此刻自己听着这个歌是在大理的一个院子，正在等风来，又或者是像你一样正在海边在等日落。那么今天音乐好时光来陪伴各位，同时也向各位来推荐好物。我们的假期刚刚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也要注意这个时候正是干燥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基础的护肤。兰蔻精纯三件套也适用很多的人群，适用很多的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如果你是20+抗初老的女生，用它来预防细纹，改善暗沉，可以来固牢肌肤的基础。而如果你是30+40+的朋友，可以用它来深度修护，紧致抗老，保持肌肤的好状态。兰蔻精纯三件套组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官网平时一套要5000+，而今天的精纯水15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再加精纯面霜60毫升，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999，而且现在下单还会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很心安。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是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

Levitate 这首歌是 Imagine Dragons， 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在空中漂浮起来飞翔起来的感觉呢？那马上听到的其实是同样的主题 Levitating by Dua Lipa。

听到这么有 groove 的一首歌，是不是感觉整个午休都变得更加的惬意了起来？ Jason Mraz, Take the Music。时间进入到了13:2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在聊还唱不唱 KTV 的这件事情，然后看到有听友说已经很久没有去唱 KTV 了。大宝他说他6号的时候还去唱了整整一下午啊，佩哥就更厉害了，在听了小花的节目以后，连唱了3晚 KTV。哎，是我的节目当中出现 KTV 这个事情的概率特别高吗？他说谢谢小花给的灵感玩法。哎，的确现在觉得好像 KTV 这件事情，包括唱 K 这件事儿，都已经不再流行了。但是偶尔会不会还是有那个瞬间，想要和自己的3两好友去好好的 KTV 里面嚎上一嗓子啊，就是有一种很解压的感觉。而且其实有很多的歌都是一些好朋友，或者说可以说是一代人两代人大家共同的记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性记忆的情况之下，能够共同的去合唱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酣畅淋漓啊。如果把它扩大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在演唱会上合唱的感觉了吧。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今天感觉自己简直是 KTV 宣传大使，本来有很多人已经忘了要唱歌这件事情，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又说，所以看到有很多的听友都说，哎，那不如假日的某一天就去唱个 K 算了。苗苗还有我们的佩哥啊，都提到了这件事情。可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会因为某一个场景某一句话突然想说，哎，旁边人正在聊火锅，不如我今天就吃个火锅吧。 Beyonce 和 Jay-Z 这首合作 Deja Vu， 它讲的其实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一个法语当中的词汇，就是你译成中文的话可以把它说成是即视感，或者是梦中出现过的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你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之间觉得刚刚的那一瞬好像已经出现过了，对，但是又很难去描述这一瞬间的这种感觉。那么在法语当中专门有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 Deja Vu。 Okay。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by Billie Eilish， 听到这首歌的瞬间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沉在水中，好像在一个游泳池里面正在练习憋气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Billie Eilish 的声音也是当之无愧的 Z 时代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忧郁，有那么一点点 emo， 有那么一点点主题上的反叛，但总而言之还是很脆弱的声音。13:50，这里是 Music Radio， 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两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午休快乐，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大家也在说，这周呢明天要调休，所以是一个单休，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苗苗说她要看个花，逛个公园，去太湖旁边吹吹风，骑个车，给家人做一顿美食。哇，虽然好像这周只能够休息一天，但是却还是给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非常惬意，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我，希望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周末玩得开心，不要忘记在周末也要打开我们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放出专属于自己的 BGM， 周末玩得开心，下周见，拜。

这首歌有着浓浓的怀旧情怀，不管是它的唱腔、编曲方式，亦或是歌曲的内容，都有一种不像这个时代的审美和流行音乐的特质。这来自曹阳的一首《想你就写信》，所以你看，写信这个事情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做呢？包括它的编曲方式，更像是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华语音乐的一种抒情歌的审美风格。14: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刘雨昕，还记得。

如果戴上耳机，就会发现这首歌的尾奏部分特别增添了一种白噪音，听上去像是空气，又像是我们通常在漫画的动漫电影当中看到白云在蓝天漂浮时那个背景的声音，就是那么清清淡淡的，但是仔细听会能发现，这来自 Lucy 一首迷幻摇滚作品《你那里是什么天气》。继续带来 Pink Sweat 17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汪苏泷还是非常擅长写这种旋律好的浪漫抒情歌，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藏心》，而之前那首作品呢是来自陈竹玄的《冬日很长》。其实这一趴接连听到三首歌曲，好像所属的季节都不太一样。无论是刚才听到的《冬日很长》属于冬天的主题，而刚才的《藏心》似乎属于夏夜的浪漫，而且需要听到这首歌又突然去到了春天。有没有朋友在秋风萧瑟的时节时常会怀念夏天的炽热，或者说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玖哲创作一首歌，并最终兑现承诺完成合作，展现了音乐人之间的默契。从第一个音符起，旋律走向就带有浓浓的周杰伦式风格，但李玖哲用他辨识度极高的厚实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李玖哲式 R&B， 把原本的周式框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副歌部分，李玖哲大量运用假音，配合细腻的声线处理，让可听性上了个台阶，也是整首歌最抓耳的部分。这首歌后来成了每年夏天必翻红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玖哲《夏天》。

这首歌可能现在有些朋友或多或少会听过一些片段，确实后来很多流行音乐都采样了这首歌的经典旋律片段。这来自 Madonna 1982年的作品 Everybody， 这是她个人音乐的起点，因为当时她就是拿着这一首歌曲的 demo 跑遍了夜店，说服夜店的老板能够播放这首歌。当时呢，麦当娜刚从底特律到纽约打拼，一边做舞者一边写 demo， 当时没有想到终于说服了一位叫 DJ Mark Karmas 这个人，然后终于说服他可以在自己开的这家夜店里面放这首歌，结果反响非常火爆，然后就瞬间火遍了几乎全纽约的这个夜店里面，然后当时呢也是让他获得了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那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均来自 Madonna 麦当娜本人，她也是带着80年代俱乐部舞曲的一种强烈的风格，甚至是属于那种后 disco、post disco、dance pop 这样的曲风，甚至还带了一些 R&B 的律动在里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苏醒，开心一点。

一首拥有 dubstep 节奏，同时拥有一些机械感编曲风格的作品，这是来自 Topic Chain My Heart。 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大家的心情未必像这首歌所唱的那么一种束缚感吧，毕竟是只有周四和周五这两天上班，然后紧接着又会到来周末了。那我相信一些长假过后有一些疲惫愉悦的朋友，可能这两天上班也不会觉得那么的沉重吧，至少即将到来的又是两天的周末，又会有一些可以放下疲惫的心情去准备好好调整自己了。那毕竟十一已经过去了，这年下半年接下来的三月时间就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除非你还攒着年假没有休息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的《凡人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这样的下午适时出现的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身体不会说谎》。其实他的声音非常适合演绎这种 funk groove 的曲风的音乐，因为他声音自带一种很好的延展性和弹性。所谓的延展性呢，就是既能保证音准，又能维持气息，同时还能体现一种柔韧有余的那种慵懒感。而他的那种弹性，又可以让一首歌的那种 groove 律动可以动起来，是流动的，而不是单一的，或者说单一在一种层面上的，听起来歌曲就比较偏二维或者是死板的。所以就像是刚才提到的，他的声音如果是那种很有持续的流动性，就可以让一首 funk groove 很好的用声音来呈现。刚才听到的一首歌呢，其实收录在他2024年的专辑当中，也是周耀辉作词的一首作品《身体不说谎》。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送给那些被 KPI 还有无休止内耗困住的打工人的作品。歌词也是交代了一个关键内核啊，就是说工作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要不必强迫自己要时刻保持完美，时刻要抱着完成任务来过好每一天，要适当的时刻允许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去让自己的身体随着音乐自然的律动一下。P5即将听到这一首歌，也适合这个时间点来听，来充分放松和打起精神来啊。

这首歌也是充满了机械感或者说电子的合成器的氛围啊，这是一首 Synthwave 合成器浪潮结合复古 disco 风格的作品，做的空间感很满，然后电子氛围又很强，律动非常的开阔。其实当时汪苏泷创作这首歌就说了，他觉得这首歌就特别适合放到演唱会现场，希望现场能够变成大型的大家蹦迪或者享受音乐的一个能量场的背景音乐。而这首歌的作曲和制作人都是汪苏泷本人，他自己也是参与了编曲啊。一首来自汪苏泷的《腾空》，这首歌同样是写给一种被计划和压力困住的人群的作品啊。就说人生不一定非得锁定一定的目标，只要愿意出发，随时都可以原地起飞。那么这首歌不只是适合现场听，同时平时也适合跑步啊、自驾、啊、健身啊等等场合来欣赏。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Dua Lipa

同样是刚才我提到的那种声音延展性很好，然后又富有弹性的嗓音，就是这种听起来很有韧性带韧劲儿的嗓音，我觉得他在演绎歌曲的时候才会有更多丰富表现力的空间。而刚才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 Dua Lipa 的 Think About You。 其实他还有一首歌曲在去年的时候特别出圈，大家都是被那一场现场演出给惊艳到了。那么那一场演出呢，就是Dua Lipa 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现场演出啊，当时有一首歌就叫 Training Season， 也是他的专辑主打歌，同时呢也是在现场的演绎，让人们通过这首歌获得很多的能量，甚至有歌迷称说这首歌是那种转运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呢，确实也是教人如何从脆弱的感情当中慢慢解离，慢慢走出阴霾，可以找寻自我的一个过程。可以说现在他的歌曲呢，越来越多的是那种大情歌的方向，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很适合他的声音表现嘛。同时呢又很符合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些热点，都是很多女性开始意识到自我的能量该如何去寻找，如何能够自我拯救这样的一些主题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Mika 手执玫瑰，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也看到我朋友刚才留言说，确实没错，明天周六，但是还是需要补班呢。刚才一瞬间给忘掉这个茬了，以为这个周末可以休两天来着。那好吧，明天既然要上班呢，今天还是适当的给自己一定的休息的时间啊，休息时候可以来听歌。Mika 手执玫瑰。

下午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其实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歌手，他们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想好了未来这首歌不只是聆听听觉上的呈现如何，包括视觉上舞台的呈现会是什么样子，他都会写好。譬如这首歌当时王一浩在写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未来一定是他现场演唱会的必唱曲目，而且到时候一定会设置的非常慵懒又浪漫的一些场景和氛围，所以写了这样的一首浪漫的情歌。他不是向谁告白，其实他是觉得写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这么迷人的形象，反而鼓励他要更加自信，更加的去勇敢做自己，这样的一种主题啊。来自王一浩的 Vanilla。

一首带有拉丁元素和 Bossa Nova 以及一些 EDM 这些元素的作品，来自王一浩的 Vanifa。 这首歌呢也是2020年发行的，收录于专辑《彩礼》当中。那么这首歌第一词曲创作人呢均来自王一浩本人，那么这首歌他也参与了制作，包括这首歌的 MV呈现的风格也是像油画一般的质地，带有一种复古的色调，同时里边还有一些酒会的场景啊，可以说这种约会的氛围感是拉满的。而且 MV 里的 Vanifa 是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人的目光，甚至吸引来的是一些嫉妒的眼光，甚至有一些是不太友好的眼光，这更契合了这首歌想要表现主题，就是就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特色的人物，不管大众对你的评价如何，都要努力勇敢做自己。继续带来房东的猫夏如清企划的一首真空。

所有的蜜语谜底皆是你，来自于艾薇的一首蜜语。为了配合这种小心翼翼彼此试探，后来又终于可以放下戒备，可以彻底相信彼此，为了体现这个情感变化的过程，他的唱腔在这首歌里也是随之转变的。一开始呢，他就是轻声细语，带着一种试探的感觉，而到副歌就开始慢慢舒展，气息也变得丝滑，人声在和声里面不断的游走，好像把两个人之间的心声也交织在了一起那种感觉，甚至把暧昧那种欲言又止啊慢慢沦陷，整个这个过程都唱了出来。这就是典型的 Tia 袁娅维细腻的处理情歌的方式，一首融合了 R&B 和轻电子音效的歌曲之后，要听到曾静雯徘徊。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演唱者都是出自当年这部影片的几位主角，其中听到明显的有 Hugh Jackman、 Hugh Jackman 的声音Hugh Jackman 的声音呢、这首歌就是当年影片《马戏之王》的主题歌 The Greatest Show。其实除了当年这部电影它的剧情非常震撼人心之外，就是它的原声音乐实在写得太好了，不止这一首 The Greatest Show， 包括那一首主题歌 This Is Me， 到现在是很多音综啊或者说最能考验歌手演唱实力的一首作品，也是再听还是会让人觉得很受鼓舞还有能量的一首歌。那作曲人呢均来自一支组合，他们虽然说是双人男子组合，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亲兄弟的关系，他们是大学里面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这个组合呢叫Pasek and Paul， 他取的是两个人姓名当中的一个名字，然后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的名称。其实他们不只是写《马戏之王》的原声音乐，他们最早就是给那个《La La Land》《爱乐之城》写原声音乐就火了，那一首《City of Stars》就是他们写的。他们其实创作非常有才华嘛，所以他们创作很快，一般就是初稿就很快就定好了。包括他们在给这个《马戏之王》写这个原声音乐的时候，他们甚至跟着剧组拍戏，就一边他们那边就拍戏，在布置场景，包括用一些什么道具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看，然后一边就有灵感，一边就开始写歌。虽然说初稿写的速度很快，但是他们后期打磨的时间确实很长，他们经常就是在飞机上跑行程的时候也会有灵感进行创作，不得不佩服这两位男生他们的才华和创作能力啊。当然后面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好，我记得当时This Is Me 也是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原声歌曲，包括后来很可惜奥斯卡没有拿到，不过后来格莱美他们却也拿奖了，就是通过 This Is Me 这首歌。现在听到这首歌是831翻唱的《刀剑若梦》2.0版本，之后还会听到品冠的《幸福指南》。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朴实无华，但句句都是实话，都是希望你能快乐。这是来自坏特的一首《快乐》。来到了16: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沸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焦麦琪，恋歌。

怎样才算是一种鲜活？每个注定不完美的闪烁都钻进了日落，这也是传达了一种包容自己不完美的精神的一张作品，来自火星电台的日落，很有乐队现场感的一首作品。仔细听里面的鼓，还也是融合了一种爵士鼓的打法和那种质感，呈现一种很辽阔又很舒展慵懒的氛围，伴随着现在即将日落的时刻，可以说是非常适配的一首作品了。北京时间16:31，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听到丁世光，这也是非常会写 R&B 也会唱 R&B 作品的歌手，无名花香。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天险辣子口。

0: 过图景，军旅作家王树增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突过去不可。
0: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腊子口战役1935年9月结束，时隔不足一年，时任红四团政委，日后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杨成武便写下战地回忆文稿《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完整记录下此战的行军与攻坚全过程。
2: 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3: 打枪的地方就是腊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腊子口呀。
2: 全体的战士们越走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腊子口，仔细一看，这腊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0: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记录下2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4: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2: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腊子口中间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2-3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腊子口。
0: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腊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5: 成武同志，腊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6: 有，根据侦查，守地有2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顶，三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0: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腊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腊子口中。
2: 我们胜利地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腊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2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12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呀、啊、不让敌人跑了。
0: 腊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有史学家评论。

0: 论说，夺取了腊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线，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腊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来自孟慧圆的一首《远》。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来自孟慧圆的一个日记，他那篇日记呢，就是标注为星期六多云。他在日记里写下，昨天晚上我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里呢，就是你变成一艘船，第二个梦就是我落水了。而最终他通过这个梦境提炼出，就是自己的名字叫向往，而我的名字叫远方，这样的一种两个自我互相对话，并且有一种对于当下和未来迷茫但是充满思考的一种镜像感。这样的作品来自孟慧圆的《远》，继续听到江映蓉《Girl You Want》。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杨乃文的《不要告别》。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两个小时下班路上的音乐时光，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这首歌来自萧亚轩，《雨季中》。

0: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很多人认识孙燕姿的第一首歌吧，也是喜欢上她的第一首歌，零缺点。17: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啊，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随时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过来一起互动，边听歌边聊天。今天跟大家聊聊，也是想听听大家现在基本上大概率在什么事情上，是最舍得花钱的。比如说，有人说了，现在我在吃上是最舍得花钱的。有人说我吃特别随便，然后简单的粗茶淡，像我啊，简单的粗茶淡饭就最好了。但是在这个有的时候用东西方面，买东西这个穿衣方面，可能愿意多投入一些，就可能。哎，买材质好一点的，倒不是说非得什么品牌材质好一点的，穿着舒服点的，长期主义的。但是在吃方面就，我恨不能有一块馒头就点咸菜，我觉得哎可好吃了。所以你在什么方面，最舍得花钱？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跟我说说啊。这首歌来自苏打绿，一首《相信》。

刘若英一首好暖的歌，当爱在靠近，尤其是在每年寒露这个节气以后，慢慢的就要向深秋转变了，就要迎来冬天了，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嘛。这个时候听这种歌，这首歌，你会觉得，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咱不能说称心如意的伴吧，哪有人十全十美呢？但是愿意陪你一起柴米油盐的人，那就是很幸福的啦，要珍惜啊。然后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现在你在什么方面比较舍得花钱，在什么方面觉得可节俭，能节俭就节俭。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吃饭啊，尤其粗茶淡饭，不是为了说节俭而节俭吧，但是吃粗茶淡饭就特别舒服。你们有人有这种感觉吗？就比如说晚上喝点小米粥啊，就点咸菜啊，哎，这一晚上都是特别的舒服，反而你让我大鱼大肉的吃，我是不舒服的。雪儿说，我在穿衣方面特别无所谓，经常一件三四十块钱的衣服就能穿个好几年，但对于出去玩儿格外舍得，每年30-40万的旅游经费啊，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挺好。反正这个有省的地儿，有花的地儿，这就是生活啊，这就是选择。来，林忆莲带来这首《林》。

醉了才江南，来自林俊杰。看看云听朋友们的留言啊，你们的留言，晚晚不晚说除了孩子培训费舍得，其他的花销都

老袁说，平时吃穿会花钱，不过要说的话，舍得花钱方面当然是自由啊，只是很多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可选择的范围内，我们做个选择，我是这么理解。一首《胆小鬼》来自梁咏琪。

0: 哎呀，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3: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段话，关键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多多少少有那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说你看刚才有人说在什么方面愿意省吃俭用啊，在另外一方面愿意这个多花点钱体验感更好啊，包括那个爱旅游的朋友是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自己内心啊，就是觉得哪件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什么呢？源于我们自己的观念。你比如说有人觉得婚姻就是最重要的，那婚姻，如果你这么觉得，婚姻对于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你觉得旅游重要，那旅游对于你来说意义就是很重大啊，这都是你的观念。反过来啊，他会觉得婚姻没那么重要，对吧？旅游也没那么重要，我一辈子不出省也没什么问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念，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观念有的或者大部分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你一落地啊，就是一生出来你就有这个观念的。观念多多少少都是被别人灌输的，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没有察觉到。比如之前还说结婚必须得有钻石啊，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其实很多你的观念也是被别人灌输的，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今天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说说你在哪些方面愿意省吃俭用，在哪些方面愿意提高一些消费哈，让自己体验感更好。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一首《一路向北》。

你看，又来一个这个喜欢旅行的朋友，慢时光啊，说傍晚好。我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去旅行啊，每年都会安排5次以上的短途，2到3天这种旅行方式。我自己一个人的旅行特别好，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和静谧的时光，静下来，慢下来，停下来，很惬意，也很舒服。你看，这又是一个特超级爱旅行的朋友。甜椒不够甜说，在自己身上已经没有啥舍得花钱的了，那未来还是要更疼爱自己一点啊，从那个自己的爱好里扒拉扒拉，看看能不能给自己一点温暖和爱。这个小时我们要留下最后一首歌了，来听汪峰吧。汪峰的这首歌叫做《地心》，我是赵宇，那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野生》来自萧敬腾，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聊聊在什么方面最舍得花钱，然后在什么方面又比较节俭，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 Love Song 来自方大同。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18:14，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一起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利好物，依然是精纯三件套。都是大正装精纯水150毫升，然后精纯眼霜20毫升，还有60毫升的精纯面霜。平时的价格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今天价格非常的香。这个精纯系列它的核心成分用过的都比较清楚，它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的实力肯定是比较强的。那今天呢，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正装到手只要999元，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下单还有精美的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对对对，周杰伦陪你们下班哈，刚才是他的一首《晴天》，课代表说的啥？我看看，梅梅这首歌竟然是 remix 版本的，是的。然后尾号 DPH 的用户说喜欢用在买毛线和衣服上，你是自己织毛衣吗？嘿嘿说我和小宇宙差不多，喜欢粗茶淡饭，喜欢买漂亮的衣服和饰品，昨天又买了一个漂亮的戒指，黄金戒指，马上就是结婚20周年纪念日啦，总要用美好的东西取悦一下自己。太对了太对了，挺好，支持。这首歌来自陶喆。

一首流沙来自陶喆。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来聊聊你在什么方面可舍得花钱了，在什么方面可节俭了呢？青竹说，我最喜欢买裙子，很舍得，有很多的裙子。最近我被种草了那个半身裙，有没有那个女听友来说一说半身裙的妙？就是它其实原来我很喜欢连衣裙，但后来我发现上了点年纪啊，就半身裙更能搭配出，有的时候更能搭配出那种女人味，有同意的吗？而且最好是像我们这种小腿粗的人啊，型不好的人啊，这个半身裙的这个裙长啊，最好就卡在那个膝盖那儿，你越露出来你越会显得小腿修长。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发现啊。然后 Nicholas 说，为自己的热爱和家人都可以买单，但是原本卖2块的水卖3块我就觉得贵啊，就是自己的观念嘛，自己的认知嘛，自己的判断嘛。我旁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该花花的地儿他好几万他都花，但该省省的地儿你多给他加1块钱他都觉得冤。理解，虽然我不是这种人啊，我理解。来，李荣浩带来这首《李白》。

薛之谦的一首《演员》。今天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共同给大家分享和带来的这个福利好物就是精纯三件套。用的顺序啊，多跟大家说一句，累赘一句啊。

先用水，然后用眼霜，最后是面霜，掉一个先面霜后眼霜也是不大问题的啊。今天三件套都是正装，精纯水、眼霜加面霜，到手只需要999元。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就可以选购啦。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连续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好久没有听到的 Spice Girls 一首 Wanna Be， 以及王心凌的这首飘飘。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欢迎海棠飘飘，还有午夜不登楼。课代表说好久没有听到 Spice Girls 了。小鸭子们的爸爸说，同样20年，同样买的金戒指有缘呐。王维说属于自己属于既要享受又要抠门型，比如想住很好的酒店，但会多花些时间在网上找旅行社，享受一些低价优惠。比如说进某家餐厅，总会先打开团购，看看有没有套餐可以选，再加两个自己喜欢的菜，既便宜又吃到自己喜欢。学到了，学到了，就是团购一个，然后再单买两个菜，是吧？学到了，学到了，谢谢。我觉得挺好啊，就是该省省，该花花。这首歌来自蔡健雅，一首《Letting Go》。

再次给大家安利今天的精纯三件套啊，全都是正装，精纯水、眼霜和面霜加一起999元。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选购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5: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阮丹青和许茹芸共同带来的一首经典对唱《永不结束的故事》。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热曲声飞扬要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是赵宇，祝大家周末愉快，虽然明天还是工作日啊。那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的5点还在这儿不见不散了，留下金沙的星月神话，晚间好心情，拜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8: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OK， 来到晚上的7:08，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来揭榜全新一周的榜单。那来到十月份了，十月份的第一次揭榜也是将揭晓总榜的第1111期，四个一。在这个榜单2026年的第38期，今天我们会公布前20位的歌曲。那刚才开场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 Crazy Love， 以及吴许维的这首叫做多多关照。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揭榜时间。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不知道本周对哪首歌你会更加的期待？在节前的时候，我们曾经的那个礼拜一给大家有播放6首冲榜歌曲，可能大家经过这个长长的假期之后有点淡忘了，不过没关系，今天可能听到这些歌曲，也会听到熟悉的声音，也会听到全新的这个让你耳朵一机灵眼前一亮的旋律。那做好准备，这首歌来自弗龙飞和席琳娜依高的《笑脸》。本首歌曲之后，我们来揭晓全新一周的踏榜周榜。

在接榜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欢迎熊孩子妈毛心，欢迎小飞脸儿、燕麦拿铁等等等等。云听户 MTGR 说，怎么回事？听到的是新闻台，怎么可能呢？你现在正在留言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如果你此刻听到的是魏野的声音的话，你就没有串台。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笑脸》。那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听到的是新闻的话，你怎么会在音乐之声直播间当中留言？这位朋友回复我一下，你现在听到的是什么旋律？来吧，进入今天的接榜时间。Number 20，本周我们首先来接榜的是排在第二十位的歌曲，这首歌已经在榜三周的时间了。九月三号的时候正式发行，经过一个月的播放，相信大家不陌生。这是来自周深的歌《我们不散》，本周排在第二十位。

刚才那位朋友，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城市啊？还有另外一位，是不是同一城市的，叫做新野 JJ？ 你们的城市好像今天有串台的现象，那这个我要跟你说，是当地这个发射信号的一个问题，肯定不是云听 APP 的问题。你如果现在收音机收听有一定的情况的话，你就转用云听 APP， 然后搜索音乐之声，就是你现在正在互动的这个平台，你不要屏蔽它的声音。Number 19，是的，这几位朋友应该是这个一边在车载里面收听，然后一边用手机调频来用手机 APP 来进行互动。你如果现在这个车载调频收音机的声音是有被信号干扰的话，你就用 APP 来进行收听，把声音调大一点。因为我一直在问说你有没有听到魏野的声音，对方没有回复，一直在说在听新闻，在听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没关系，今天可能用这个 APP 会更好一点。这种信号有的时候串台乱码的情况呢，是当地发射信号的问题，不是我们节目本身的问题。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19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新歌上榜，来自宁桓宇环环的这首《记得温柔》。

0: Number 18。
1: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八位的歌曲，这首歌呢在节前刚好有给大家新歌来推荐，本周正在冲榜的歌曲，成功上榜，本周排在第十八位的新歌安琪的这首歌叫做《女字旁》，9月15号正式发行的一首单曲，来听一下。

0: 读的结构为权呐喊装的口对不公
1: 这是来自安琪的新歌，叫做《女字旁》，本周排在第18位的歌曲。在他的演出的现场也有展现过，给到他的歌迷。欢迎此刻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听友各位，包括我们全国各地正在用车载调频收听的各位。有朋友说今天某些城市会有串台的现象，那就用手机啊，这就是解决的办法。欢迎是大鹅爱吃的考拉。有朋友说最近的先导片往文艺片方向来发展了吗？哦，说的是我的自媒体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魏野。我觉得也不是了，就是根据这个去到的地方，这期影片的这个气质，比如说我这期拍了一个威海嘛，然后觉得威海这个城市它本身就很有感觉，很有氛围，所以呢就拍了个这样的感觉的。此刻应该有很多山东的朋友正在听吧，真是非常棒的城市。Number 17，非常棒的城市山东威海。好了，我们继续来接榜，这本周排在第17位的歌曲来自 Carol Moore 莫文蔚，在榜4周的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来完整的听一下。

0: Number 16。
1: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16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歌，叫做《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Number 15。来继续接榜，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新歌，由林家谦的词曲创作，这首歌叫做阳光普照，9月21号英皇唱片发行，完整的听一下。

0: Number 14。
1: 有朋友问到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本期的完整的榜单？我们现在是实时的揭榜时间，所以大家请跟着我们的这个节奏啊，一首一首来听。刚刚揭晓到本周的第14位排行的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了，因为它已经在榜4周了，并且是上一周的冠军歌，来自 Alin 的这首歌叫做《删了100遍》。其实挺有意思的，上上周呢，我偶然的机会见朋友，然后去了五棵松，北京的五棵松。然后五棵松的这个海报墙上面呢，还挂着 Alin 的演唱会，那是7月17号前后3天，突然觉得时间在穿越。这是来自 Alin 的歌，叫做《删了100遍》。

0: Number 13，
1: 新歌上榜的又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果味 VC。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周说，在十月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发行了这首《九月里》。在本周呢，我们的新歌上榜，这首歌是他们的主唱刘子涛的全创作，果味 VC 的新歌《九月里》，本周 Number 13。
2: 整个九月里，北京只下了一场小雨。

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你是我的

0: 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number 12。继续来接榜，此刻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正在揭晓的周榜总榜第1111期。本期的榜单呢，也是2026年的第38期，在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期榜单。马上我们来揭晓的是本周排在第12位的歌曲，这首歌在榜两周的时间，并且呢，如果说到它的名字，它的声音的特点的话呢，我会把它联系为夜晚独自一人。夜晚独自一人最适合聆听的声音，你的脑海当中有哪些候选呢？陈静飞的这首《人间万象》。

0: Number 11。
1: 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曲，这是来自黄龄的歌，在榜两周的时间，上周排在第18位，本周上升7位，来到了第11位。中国台排行榜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揭晓了10首歌曲，下个小时我们会揭晓前10位的歌，来完整的听一下《月半》。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Bad Idea， 这是来自小派派伟俊的歌。现在是晚上的8: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大家非周末快乐。今天呢是这个长假之后回来上班的第二天，然后明天呢大家还是要上班，所以今天呢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五，向大家过的平平常常的生活，然后体会着平平常常的快乐。今天有好几个城市说听节目的时候有一点串台，那就这个我发现刚才问大家，有的朋友是 APP 串台，有的朋友是手机串台，怎么回事？是这个当地的调频，当地的这个信号发射，无论是网络端还是这个信号塔，都有一点这个假期综合症，是不是？好了，那就是各位，如果现在你的手机有点串台，你就用这个车载调频啊 ，old school 的方法来进行收听。如果你车上的这个调频有一点串台，当地信号塔出现问题的话，那就用手机来进行收听。因为此刻呢，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给魏野留言的朋友，全国各地真的各不相同。然后大部分用云听 app 搜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此刻信号是正常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克服一下困难，实在不行，抖音上面搜魏野，给我留言好吗？今天我们正在接榜全新一周的踏榜周榜，总榜第1111期，2026年第38期的周榜。在上个小时呢，我们揭晓了第11到第20位。本小时我们是要接榜前10名的歌曲。那先来听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正式本小时的接榜了。这首歌是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叫做《Somewhere in Winter》。

Somewhere in Winter， 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 Waiting for You。 另外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Waiting for You 呢，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当时听到范逸臣的那个版本的 Waiting for You。 当然了，这两首歌只是同名不同歌，而这首歌最有意思的是，在我看到他的这个词创作过程当中，竟然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Steve Rocks， 就是在前年初三不二当中有出镜，我们的 Music Radio 的音乐人朋友史蒂夫写落跑新娘的那一位。那马上呢听到的这首歌，他也参与了词创作。这首歌是用一个平静的旋律勾勒出了表面疏远而内心牵挂的微妙心境，尤其是副歌反复的在哼唱，就是等待着你，等待着你，等待着你， Waiting for you。 来，方有希，听一下。

0: Number 10，
1: 继续来接榜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总会让我联想起若干年之前，在 F4 流星花园爆火之后，他们在出的那张新专辑里面，仔仔的那首《最特别的存在》。你值得我等待，那首歌最特别的存在，因为最近的这个恒星之城演唱会巡演也是在全国各地来举办嘛，并且呢这个前几天刚好是北京场。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温柔的存在。这首歌更有趣的是来自梁咏琪发行的一个国语普通话的版本，一个粤语版本，不单单是由他来演唱的，并且呢两个版本的词曲都是由他本人来进行创作。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来自梁咏琪的这首《温柔的存在》。

0: Number nine.
1: 突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刚才介绍梁咏琪这首最温柔的存在的时候，突然想到当初 F4 的另外一张专辑当中周渝民的作品，而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我刚才搜索了一下，在2007年的时候竟然也跟 F4 有关，因为 F4 当初呢也唱了一首同名的歌曲，只不过还是刚才说的同名不同曲，同名不同歌。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在这里等你，本周排在第9位。我中

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0: number eight。
1: 来到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揭晓的时间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永淳的歌，叫做踏空气的人。这首歌已经在榜三周的时间，并且在这三周当中呢有多次详细给大家介绍了这一位，在此之前好像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歌手。踏空气的人是在8月20号正式发行，来自索尼音乐发行，听一下。

0: 苏永淳。这位歌手以素人的身份参加了香港地区的歌唱比赛，拿到了好的成绩，随后呢又赴海外，在邻国的歌唱比赛当中有登台，也是作为那一档这个音乐算是竞演类的比赛当中首位登台的来自香港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的这个素人歌手。这是他本人发行的第一首录音室专辑的歌曲，叫做《踏空气的人》，本周排在第八位，在榜三周，上一周第十五名。
1: Number 7，
0: 本周第七位的歌曲同样已经是在榜三周的时间了，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一年短短一年半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已经是多首在榜单当中创造热曲的李佳薇，这是来自她的《失忆》，在本周排在第七位，听一下。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Number five， 刚才呢那首歌曲在广告之前是听到的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阿四的，叫做《天凉好歌 Chill》，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 ，Chill 放松，天气凉爽了，天凉好个 Chill。但是呢，这首歌的核心就是最后反复在哼唱的哪儿凉快哪儿待着。他的很多歌曲都是从长大当中会开始面对的烦恼，然后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告诉自己不用内耗，不用管别人是怎么想的，不用在意旁人的目光，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只要自己过得好，过得开心就不错。晚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李冰冰的歌，叫做 Crush。 玫瑰

0: Number four，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也是在 Music Radio 完成的大首播，在榜两周时间，上周第十位，本周第四位。这首歌呢，来自徐梦洁、孟佳、王菲菲和曾沛慈的合唱《眼泪 KTV》。

首歌叫做眼泪 KTV 啊，五首在 KTV 当中点唱率非常高的歌曲，然后由四位女生进行串烧式的演唱。你会想到在多年之前2007年的那首男人 KTV 吗？侧田和胡彦斌都演唱过的那首，这首歌叫做眼泪 KTV。 错觉，张杰的这首《破局者》在本周排在第三位。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0: Number two.
1: OK, 那马上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妮达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汪苏泷来进行创作的歌曲。思念若是像诗一样，一抹断肠成绝唱。这首歌汪苏泷以国风意象入歌，让等待惊动月亮，并且呢，在整个的编曲当中有像二胡、尺八、古筝等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国风的乐器。而妮达的这个嗓音呢，也是相得益彰。思念若是一首诗，本周大榜第二位的歌曲。

好了，马上呢我们要来揭晓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了。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正在揭榜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第总榜1111期2026年的第38期的周榜。那刚才的第二名呢，听到的是一首中国风的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同样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这是来自戴荃的歌，叫做白沙之恋。灵感呢是来自于他在丽江感受最深的一座古镇，叫做白沙古镇，其中有纳西古街，有玉龙雪山，蓝天白云，安静祥和的一种感觉。在这首歌曲的编曲当中呢，笛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彩，白沙之恋。

么恭喜戴荃，本周《白沙之恋》这首歌登上了中国大排行榜周榜的冠军歌的位置。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上一首歌，小狐狸问到上一首歌歌名叫什么？上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歌叫做《思念若是一首诗》。晚上的8:52，那么你已经完整的听到了本周中国大排行榜总榜第1111期周榜前20位的排名。如果你想要回听这一期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9点钟之后呢，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云听 APP 的搜索栏直接搜中国大排行榜，然后根据日期呢就可以找到今天的节目。同理，如果你想要听到其他节目的回听，也是用这种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今天有朋友在问，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虽然今天是礼拜五，但是明天呢大家是要这个调休补班的，所以希望今天我们的音乐能够让你有一个好的心情吧。明天呢我们正常的节目时段的区块化的划分呢是根据周末的节目时段，也就是裴冲、徐曼，然后还有孙杨，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明天在锁定收听的时候不会不习惯。甚至如果比如说你喜欢曼曼，你等待他一周的时间了，你可以明天一口气听6个小时。节目以外，你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魏野，节目时间呢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今天的这个信号有很多朋友反映说各个城市好像有点小小的状况，那这个试试切换收听方式吧，好不好？今天呢希望在大榜的20首歌曲当中，接榜的歌曲当中能够碰到你喜欢的歌。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以及郭靖的《半日闲》。我是魏野，我们周一见，拜拜。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

作废。哇，这个结尾的变奏做的还是不错的，小鬼王林凯的歌曲《偏爱》。北京时间21:04，今宵夜未眠。今天10月9号，星期五，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王若琳 ，I love you。

王若琳的歌曲 I Love You， Smooth Jazz 的元素比较多一些。当然这首歌的原版我们都知道，陶喆原版是非常热烈的 R&B 的元素，王若琳呢这个版本还比较醇厚一些，慵懒沙哑的烟嗓搭配了比较简单的钢琴，弱化了原来陶喆的这个浓烈的告白感，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意是温柔而克制的。当然这首歌的歌词 I love you 不只是一句热恋的这种宣言吧，也唱出了就是愿意把完整的自己交付给对方的一个承诺。接下来尤鸿明下山。

0: 的经典的作品可以登录云听
1: 啊，分享你的感触。 Nicholas 说，上大学的那年，游鸿明发表了下沙专辑，当初的少年变大叔了，也还不错，变大叔了，有些同学就变成了大爷，是吧？比如像我成了大爷。游鸿明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你在哪里，和谁，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

北京时间21:15，今宵夜未眠，晚上好。这首歌来自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曲是方大同为他写的。早

方大同的旋律，有着 Jazz 的慵懒和惬意。松弛，陈奕迅的歌，倒带人生，想象我们的人生可以像丝带一样倒带啊，找回遗失的爱人和未完成的梦。可是后面的故事由你来完成，好不好？黄立行的歌，礼物。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有来生，收录于谭维维个人专辑《谭某某》中，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治愈系城市民谣作品。这首歌由牛奶咖啡成员格飞作曲并编曲。格飞作为牛奶咖啡组合的主创，一直擅长创作清新治愈、充满画面感的旋律，并且形成了温暖诗意的个人标签。这样的旋律恰恰能精准为这段不染烟尘的爱情幻想配上适配的音乐表达。谭维维以温润通透的中低音轻声叙事，咬字舒缓，气息绵长，真假声转换自然细腻，不刻意炫技，柔而有骨的演绎完美贴合歌曲的诗意治愈内核，这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极具标志性的转型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这首歌的前奏再熟悉不过了啊，诡异、啊、虽然诡异但是浪漫啊，我相信应该是一代人记忆里面的经典的伤感情歌了。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啊，到底是几路公交车？

他一定很爱你，阿杜。当然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了，有多深情就有多搞笑，是吧？这体现出了一个男人的内敛啊，这个隐忍啊，这种情感啊。ETF 上 VNB 一清洗，偶尔加班晚归，在这个点撞见喜欢的主播在值班，谢谢你，非常喜欢你的留言啊。这个姨是怎么读呢？是姨还是姨能啥嘞？是这个方言吗？北京时间21:34，今宵夜未眠，晚上好，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看一下云天平常留言的朋友，最初的梦想 Holly 亮都是我喜欢的歌，显然我已经不年轻了啊。放在这首歌的结尾来念你的留言再合适不过了。哎，是哥不年轻了，你依然年轻，好吧。校草说，冲哥换晚班了，以后晚上散步更有动力了，喜欢你选的音乐，谢谢你校草，也很喜欢你的留言。校草啊，我的天哪。玉宁波波，冲哥的歌单总让人舍不得睡觉，随便问一下明天冲哥是几点的节目。你这个随便妹妹有一些太刻意了吧，就随便，就感觉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啊。我正好顺路去那个，哎，哪有这么多的巧合，对不对？真的是顺路吗？ Tank 非你莫属，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北京时间21:45，今宵夜未眠，晚上好。海纳百川说：“春哥晚上好，刚陪孩子写完作业，赶紧打开音乐之声听歌，好好放松一下。这首歌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是关于亲情的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经典作品，至少还有你。北京时间21:49，今宵夜未眠。晚上好，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这个美好的夜晚的好心情啊。云听 App 上，GMBC， 我说今晚的歌单怎么这么特别？原来是春哥在值班啊，是因为音乐之声给你播放好音乐，让你感受到幸福啊。请叫我陈老师说，为什么叫春哥？你也可以叫我冲冲啊，默默默说我要下沙，要说下沙沙发，不是这个什么，要说下沙发行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怎么看成下沙发了是吧？刚下床嘛，啊，那就确实是有一段那个年纪的歌曲了啊。小小小瓶子说今晚的歌曲太棒了，超适合90后的耳朵，哇，谢谢你可爱的小小小瓶子啊。90后也没那么可爱了是吧？90后掐指一算，今年已经是这首歌，咱就是说主打一个，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送你一首这个不知道适不适合90后的耳朵了啊，华语流行音乐经典的啊，复古的作品，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斯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小饭桶的猫，值班的晚上只有 Music Radio 陪伴我，感谢冲哥的歌单让我秒回学生时代，也谢谢炕头下的猫温暖的留言了啊，是音乐之声带你穿越时光，找回那份美好。史蒂夫斯蒂文琛，冲哥周五晚上好，终于下班了，明天再努力一天，周五晚上赶快来浸泡一下主播醇厚豪情，浸泡葱少许，姜少许啊，鸡爪子浸泡，是吧？这个什么菜这是啊？爷说我在百度考古冲哥啊，几个菜喝成这样，这几个菜。Eric 猪说，记得第一次听冲哥的节目啊，就被有激情的下班愉快震撼了，还有温柔报歌名，温柔报，温柔报菜名嘛啊，真的很专业。后来冲哥的节目成了每天下班开车必听的节目，很爱冲哥选的每一首歌，难道是我老了？是哥老了，哥，冲哥，不是冲哥选的每一首歌，是音乐之声为你甄选的。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这首歌是属于千禧年偶像剧的记忆了，许绍洋的《花香》，对吗？
1: 道歉有用的花样，警察干什么？三菜
0: 啊，串台了是吗？串台了哈、啊。这首歌把爱情比作花香，当然我们都知道香气会淡，但是记忆永远都会留存在我们的心底，对吗？我喜欢淡淡的香味。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北京时间22:06，这里依然是今宵夜未眠。

小春，我爱的人。北京时间22:10，今宵夜未眠，晚上好。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不需要留言的朋友啊，林林总总9918，听到花香以为来电话了呢。哇，这个应该是很有回忆的一段时光了啊，是彩铃，是彩铃时代吗？Eric Zhu， 为了听冲哥的节目，我的电视剧也不看了。这个一般在生活里面就有人就会问啊，什么电视剧啊？是不是？这个软广打得不错啊，你可以说出来啊，让不听广播的人去看啊，或者说啊，听完我们的节目再去看啊。这是一位外国朋友啊 ，Jacqueline， 澳洲夏令时12:30了，好歌听到不舍得去睡觉哦，谢谢你啊，不知道你那里的 WiFi 信号好吗？啊。澳洲现在是天气怎么样啊？当然也未必是个老外啊，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了，对不对啊？常回家看看好吧。前代说，冲哥好，刚夜跑4公里回来，打开云听依然是冲哥的节目，又是好听的歌，真好，这首歌同样好听，窦靖童马伯骞。

Alien 窦靖童马伯骞，这首歌说的是就是爱上了一个像外星人一样的人啊，就是和自己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人，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相遇了，像一场天马行空的浪漫幻想，没有直白的情歌套路，充满想象，超现实的浪漫。

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2:16，今宵夜未眠，晚上好。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您接不上 ？I M H T， 我这个00后都听。

0: 即将过上老年生活了，上夜班听 FM。 接下来这首歌1983年发行啊，当然永邦呢是翻唱的版本了啊。野百合也有春天。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梦版本的一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罗大佑啊。很多人在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以为只是一首情歌，但后来才发现，后来它也是一个情歌是吧，就没读懂是吧啊。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珊珊，有没有叫珊珊的朋友啊？罗大佑的歌来了啊，东方之珠。

曲《东方之珠》，这首歌太大气了，太罗大佑老师在夜晚的时候，我们适合来一些小情小爱啊。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很喜欢的陈绮贞写的词啊，名字叫做《不要爱我》。不要爱我并不是拒绝，而是害怕拥有之后再失去。很多的情歌都是在渴望被爱，爱我，爱我别走，对不对？这首歌就是在请求对方不要爱我了，不是不爱，恰恰是太害怕失去了。

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这首歌给人感触最深的是，哪怕终有一天要分开，那些牵挂不会消失的。这首歌是薛凯琪出道20周年的自白的单曲，我们听到他褪去了少女的甜，多了成熟柔软的力量。陈晓东，

三小东，2017年的一批辛苦了。曾经的我们只顾着向前奔跑，常常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到后来才明白，教会我们最多爱的人往往没有陪我们走到最后。这小节的三首歌，或许你没有办法跟着唱，但是你可以沉浸在这种氛围里，就这种感觉嘛。 It's a vibe， 就是这种 feel 啦，对不对？好，马上跳出之后，马上再回到沉浸的动人的音乐里啊。郭靖的歌《一个人弹琴》。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京时间22:45，今宵夜未眠，这小节的三首歌呢，不同年代的对唱情歌的经典作品，大家来猜一猜，分别是哪个年代的，好不好？

俊杰金沙，北风吹过的夏天。看一下YouTube上留言的按音乐的 MC 说，北风吹过的夏天，2005年的歌曲，第一次听首播就是在音乐之声啊，这是我们音乐之声的老朋友了啊。接下来这首歌大家来猜一猜是哪一年的，好吧，王菲那英的相约酒吧。哎呦，歌名暴露了是不是，有点像你好我是裴松，哎你猜猜我姓什么呀，有点傻傻的感觉，不用猜了啊，就是98年的啊，相约酒吧。

经典的合作曲目《相约酒吧》。看一下云天也知道 Eric 说，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每年夏天我的最爱，无意间都会哼唱出来。是大鹅呀说，这不是可爱多那年吗？我命名为可爱多元年。可爱的大鹅，云卷云舒，好久没听裴冲老师说副歌来了，是有好久了。巫启贤、彭羚，等你到白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近期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顺其的经典作品《痴心绝对》，这首歌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的第一句想要一杯拉铁把你灌醉，而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拉铁是拿铁啊，对吗？拿铁怎么会灌醉呢？怎么会多爱一点呢？是写了一场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当然可能你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拿铁咖啡啊？因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4岁。这首歌的原名叫做《咖啡把你灌醉》，小小的一个冷知识点了。但是我们的故事

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萌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的珍贵声音，带我们回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那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

0: 歌曲描绘出激战的壮阔图景，军旅作家王树增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突过去不可。
0: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腊子口战役1935年9月结束，时隔不足一年，时任红四团政委，日后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杨成武便写下战地回忆文稿《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完整记录下此战的行军与攻坚全过程。
2: 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3: 打枪的地方就是腊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腊子口呀。
2: 全体的战士们越走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腊子口，仔细一看，这腊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0: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记录下2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4: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2: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腊子口中间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2-3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腊子口。
0: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腊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5: 成武同志，腊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6: 有，根据侦查，守地有2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顶，三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0: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腊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腊子口中。
2: 我们胜利的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腊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2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12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呀、啊，不让敌人跑了。
0: 腊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 有史学家评论说，夺取了辣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线，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7: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令，百丈悬崖荡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
0: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荡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辣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8: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9: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8: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9: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8: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0: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张杰的作品《香格里拉》，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绿色的日子》里。当然，这首歌我们更加熟悉的是魏如萱的版本。

丽的歌曲维多利亚的爱。继续来看一下音乐上留言的朋友。现实之上六百米，晚上好，忙忙一天的事情回过神已是深夜，晚安，希望六百米做个好梦。杜蜜发说今天晚上蛮多老歌曲的，好像是这样啊。像吴同学，所有歌曲全部狠狠戳进我的心尖尖。音乐之声就是这样，用这样的好音乐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妙的夜晚。风中摇摆说至少还有你这首歌，一想起感觉穿越回初中时代了。好音乐是有这样的魔力的。自由的风露露，钟哥的歌单总是能放在我的心尖尖上，真心好听又治愈。

0: 的广东话歌曲冰淇淋之味
1: Ice Cream
0: Ice Cream 并且德贤饮茶城晚安 Thomas GP 晚安啦冲哥晚安 Thomas GP 我记得你好了，听了一天的好音乐了。北京时间23:53，今宵夜未眠，希望你做个好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万水千山征途志，
2: 第一幕涉江激战。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涉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第一方，
1: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3: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4: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5: 是。
1: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6: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听听第一位导火者由张洪生演讲。
1: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7: 经历是水的上，上去两位翁亲。
1: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演出剧团众多。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旗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旗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90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90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10幕。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今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方大同为你写的歌来自当年的专辑《成月》啊，当年这张专辑光看封面就给人一种非常邻家的日常的温暖感，而当中的为你写的歌这一首作品呢，也是方大同想要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唱的一首作品。据他说是比以前的作品都要简单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共同的完成的作品啊，但是殊不知当中的很多细碎的转音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为你写的歌，7: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上时段跟你见面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带来周末版，今天依然陪你到中午的12点钟，继续来听这首吴建豪的歌 Hello Superstar。

永浩这首歌跟周星驰的电影、同名，叫做《喜剧之王》。如果你看过周星驰的很多电影的话呢，你可能会知道他的表面虽然是喜剧包装，但是内核里面很多都有一些悲剧的核心的部分啊。李荣浩的这首歌唱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表演可以非常的夸张，可以非常的有一些甚至有点喜剧的表达方式，但是其实都是在掩饰他在感情当中失恋伤心的那些悲剧的内核。这首李荣浩的《喜剧之王》，这里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啊！我看在周末的早上很早也有朋友起来开始听歌锻炼啊，继续加油，我们来听这首 Taylor Swift Dedicate。

顺子早期的一首作品，虽然是他在正式签约唱片公司之前就已经创作好的，但是当时的魔岩唱片把这一首歌带给了很多当时的歌迷。我还记得前一天看到一个当年的采访，他们的唱片公司有签陈绮贞、顺子、张震岳还有杨乃文，他们四个人一块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感觉好像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样子。你去看看那个采访，你就会发现张震岳当时有多年轻。这首歌是不想一个人，周末的早上如果说你有点想要去见朋友的话呢，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今天是怎么样的行程啊。虽然说这个时候安排有点早，你的朋友可能还没起床，但是周末就是要提前安排，不然的话呢，很可能你起睡到中午再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就不太想出门了。想出就赶快行动起来啊！想见的朋友立刻去见。继续来听这首张信哲的歌《直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周末的版本，我是孙杨。

张信哲直觉。好朋友在猜是不是录播啊，为什么今天说周末的事情啊，今天很多朋友是不是还工作啊，但是今天是星期六啊，所以呢不是录播是直播。有人说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直播啊，目前呢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只出现在周六和周日，我统称为周末的时候出现。周一到周五呢，银子是和孙小钱一起搭周一到周五的节目，所以呢对我还是周六和周日出现啊。虽然说今天可能是很多朋友在工作日啊，但是呢星期六和星期天就是这么搭配的，就是我只出现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好吧。那为今天还上班的朋友，感觉小小的遗憾啊。7:2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啊。虽然说是工作日，但是我在周末的版本，我还是得说周末版，那我就说周六版吧，好不好？继续来听郁可唯的《卿卿如我》。

郁可唯的《卿卿如我》啊，可能最近很多朋友没听，还不知道最新的安排。其实我们已经这个在早班上有一点点的这个调整啊。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银子和孙小乾他们两个人搭档周间的节目，主持是两个人。然后呢，我是每个周六和周日的早上的时候出现。以及还有朋友问到了塞纳现在去哪里了？塞纳现在呢是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这个中午的时间段，你差不多那个时候10点到12点左右吧，你可以听到，还是1点到2点，反正他是在中午和下午的时间段去出现啊，你可以去锁定收听一下。他现在也不在早间啊。我们下面听这首 Moonie Long 这首 Cardia 啊，7点30分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的节目动听无极限。今天呢，我除了早间还要有中午的时段啊，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我们是三个大时段的主持人，早上的6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是一个，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啊，傍晚的6点是一个，然后傍晚的6点到0点钟是一个，一个人呢是6个小时的值守时间啊，大家可以去按照这样的一个周六周日，我今天是不说周末了，因为有的朋友还在上班，周六周日的这个时间段来听听看啊。周六和周日是我裴冲以及徐曼来负责三个大时段。

0: 小刮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2: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动听无极限，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上依然跟你见面，我是孙杨。马上听到这首歌，希望你所在的城市有不错的天气，这是窦唯的《艳阳天》。

到的是窦唯的歌。前段时间9月1号的时候呢，何勇意外的离世啊，他的好友窦唯也是在一周多之后发布了一首新作品来送别老友，也是让人感觉有点唏嘘，但是又感觉他们之间的这个情谊还是挺深刻的，也会让人感觉其实最近几年有很多喜欢的音乐人或者艺术家可能也到了就是一个节点，然后很多人可能觉得有点可惜，有的人真的就离开了，让大家非常的想念啊，但是他们的音乐作品都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继续来听刘美麟的《楼道》。

刘美玲这首歌叫做楼道，还记得为什么这首歌有一个楼道的典故吗？因为当时刘美玲出道的时候呢，是因为她在楼道里面唱了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情，她这个翻唱走红网络，当时其实是互联网特别蓬勃的一个时段，经常会有人在网络发布自己的作品之后呢，哎，就红了，然后就有唱片公司签约了。同时期的有另外一位啊，叫做自习室女生，也特别红，还记得吗？后来她就是另外一位歌手了，同样也签约了。还记得另外一位叫什么吗？小小的想一下，可以给你几秒钟的时间回忆一下。一个提示啊，他后来发了《信》《红绿灯》等等作品。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字，有人读眼，有人读眼，都提示到这儿了。我们先来听这首胡彦斌的《胜利的能量》。阳光

胡彦斌啊，这首歌当中出现了 Olé Olé Olé 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大家应该知道，跟足球有关的一首歌啊，这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当中的一首中文主题曲，胡彦斌的胜利的能量。刚才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刘美麟的歌，让大家猜了另外一位同时期出道的，也是在这个网络上面突然间爆红的歌手就是周子妍。没错啊，很多朋友猜对了，这个他原来的名字叫做周子衍啊，这个王字旁加一个两个火的衍，这个字只有一个读音，就是三声，但是他以前就叫这个名字啊。但是我觉得他小的时候应该叫自己周子衍，所以呢大家都一直叫周子衍周子衍的话，他又会觉得说有点奇怪，所以说他现在这个词条已经改成周子衍了，就是言语的言，语言的言啊，所以呢可能我们还是喜欢叫周子妍，他自己可能也喜欢大家称他为周子妍啊，干脆把那个字给改掉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啊，比如说一些歌手那英，他的这个姓，按理说在姓里面应该读那，对不对？但其实就是大家约定俗成了，都叫习惯了，那我们就尊重歌手自己的意愿，就叫那。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叶培。他其实那个字读贝，对不对？贝蕾，但是呢人家也叫叶培，叫了好久好久了。那这样特别特别熟悉的约定俗成的名字，我们就遵从歌手自己的意见啊，我们也就叫叶培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读叶培，朋友说就说哎，这个应该读贝啊，但是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尊重他的自己的读法啊。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首歌是 Hard to Go。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是星期六啊，但是很多朋友早上可能还在上班的路上啊。祝大家早上好，继续要听这首来自马条的歌《邂逅美丽达》，我是孙杨。周六和周日我将会陪大家上午的6个小时。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